0: 在不上面去中央城了。
1: 受理那一公车嘞。
0: Sunny Temple Lake, Edward Mary Boy 2692, EMB 2692.
1: Sunny
2: 57. Sunny 57.